0: 羊肉串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吃。
1: 就改良的羊肉串，对吧？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凉皮也都挺有特色的啊，특징있어요，특색이있습니다。그래？그러니까이게중국사람들의여름철한정메뉴인거야？
0: 是吗？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夏季限定美食。
1: 그러니까요，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夏季여름철限定美食，여름철만먹는그런맛있는음식이라고할수있는거야，미식이야。오，계절을가리진않아，사계절내내먹어。
0: 不限定，一年四季都吃。
1: 그러니까요，不限定。
0: 我觉得这回答特别有意思。
1: 不限定。
0: 夏季限定吗？不限定。
1: 不限定。
0: 四个季节，春夏秋冬，你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吃，一年四季都吃。사계절내내먹지，여름엔시원한사이다랑먹고，겨울엔따끈한면수랑먹어。
0: 夏天配着冰汽水，冬天配着热面汤。
1: 오，
0: 太浪漫了，
1: 太浪漫了。
0: 啊，洪老师吃美食也很浪漫。
1: 对，夏天，여름에는더우니까天气很热，所以配着冰汽水啊，샤는사이다먹고，冬天很冷啊，所以配着热面汤。哦吼吼吼吼吼，아주따끈한그런면수랑먹지。난겨울에그렇게먹는걸제일좋아해。
0: 我冬天最爱这么吃。
1: 最爱这么吃，오，그렇게매력있어？
0: 这么有魅力
1: 这
0: 吗？
1: 么有魅力吗？그렇게맛있나？好吃吗？듣다보니정통西安凉皮를한번먹어보고싶네。
0: 说的我都想尝尝正宗的西安凉皮了。
1: 아，说的그렇게就들리네요。我都想尝尝，맛보고싶어요。正宗的西安凉皮了。
0: 啊，洪老师，我突然想到一个事业。
1: 什么事业？
0: 等咱们以后啊，广播电台退休了以后啊，
1: 啊啊！
0: 我们可以带着韩国的听众朋友们去中国游学，
1: 哦，很不错呀，
0: 讲当地的文化，品当地的美食，
1: 好主
0: 然后
1: 意，
0: 还可以旅行。
1: 好主意，好
0: 我觉
1: 主
0: 得
1: 意。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喜欢。
1: 对，没错。다음에는겨울에우리같이시안가서먹자。내가따끈한면수를대접할테니까넌양피를사。
0: 下次冬天我们一起去西安吃，我请你喝热面汤，你请我吃凉皮，哈哈哈哈。
1: 热面汤是免费的，
0: 对对对对对，中国的热面汤都是免 费
1: 免
0: 的，
1: 费的啊、哦！但是凉皮要花钱买的，
0: 要花钱买，没错。
1: 在下次冬天，다음에겨울에咱们一起去西安吃，西安에가서먹는데，我请你喝热面汤，내가면수를대접할테니까，你请我吃凉皮，
0: 真会开玩笑。
1: 这个不用花我的钱。就花你的钱，좋습니다。42쪽입니다。해설볼게요。첫번째，第一道，정통의본고장에제대로된이국수집의유포면은정말제대로라，갈때마다줄을서야해。
0: 这家面馆的油泼面特别地道，每次去都要排队。
1: 그방금지금얘기한유포면간단하게해설되어있죠。그산시성의유명비빔면입니다。
0: 真好吃，
1: 哦，是吗？
0: 但是不喜欢油的朋友，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
1: 对，
0: 觉得可以两个人点一份。
1: 哦，两个人点一份啊，先吃尝一尝，
0: 不是那个意思，是因为都吃的话有点油，
1: 啊，明白
0: 但
1: 明白，
0: 是不吃的话太可惜，太好吃。
1: 太好吃了，
0: 油泼面真的哗，这个油泼上去。
1: 好，油泼面一定要尝一尝，特别地道，每次去都要安排队，줄을서야합니다。그는전통베이징말을구사한다。
0: 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1: 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是什么样的话？明天见，不是明儿见。정통현지음식을맛보고싶어。
0: 想尝尝地道的本地美食。
1: 想尝尝地道的제대로된本地美食，从这个현지음식이되는거죠。本地美食，配。곁들이다 올리게 하다. 이 책은 글에 간결한 사파가 있어서 보기 좋다.
0: 这本书里文字配着简洁的插图很美观。
1: 这本书里이 책에는요 文字그문자가 있는데 뭐가 있냐면 같이 配着简洁的插图，그러니까简洁간단해 보이는 간결한 插图 그대로 그림인데 여기서는 이제 사파 그림을 딱 삽입한 거죠. 저희 우리 교재. 우리 교재 대화문에 물론 사파가 없는 것 대화문도 있지만 사파가 들어가

0: 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1: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0: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1: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
1: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得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0: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1: 哈哈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查哪家贵。
2: 요즘 왜 이렇게 연락이 안 돼? 오랜만이야?
3: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2: 오, 对了。最近요즘에怎么都어째서왜联系不上연락이안된다联系不上你哎어째서요즘에연락이이렇게안됐어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好久不见뭐다좋습니다好久没见了오랜만이야오랫동안못만났었어그러게나 HSK 준비로매일단어외우고주말에도도서관에만있었어
3: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2: 是啊，我在准备，뭐뭐를준비하고있다，준비하고있는중이다。汉语水平考试，그래서 HSK 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매일단어외우고，周末也주말에도泡在图书馆。원래泡는액체에다가뭔걸담그는거죠。泡이게지금글자에도보면 삼수변이 있기 때문에
3: 对，
2: 말 그대로 이제
3: 泡在水里。
2: 물에다가 이렇게 담궈 놓는 건데 이와 같이 파워 在 장소가 나오면 그 장소에서 계속 머물러 있는 걸 얘기하는
3: 对
2: 거예요.
3: 对，
2: 부정적인 의미도 있습니다.
3: 没错。
2: 한 자리에 오래 있는 여긴 지금 뭐 좋은 얘기죠. 파워
3: 对
2: 在
3: 对，泡在
2: 도서관.
3: 图书馆。
2: 근데
3: 你看泡在什么地方？
2: 그렇죠.
3: 你说这个人一天到晚泡在酒吧里边，
2: 안 좋아 보죠.
3: 这个就不太好。
2: 酒鬼，酒鬼，
3: 酒鬼，但是泡在图书馆
2: 泡
3: 里，
2: 在图书馆很
3: 哦，
2: 好。
3: 学习学习，
2: 但是你一直泡在你的家，也
3: 也
2: 有点，
3: 不太好。
2: 有点这个不太好了。反正周末也泡在图书馆，계속주말에도도서관에서공부했어라는의미가되겠죠？어이구듣는것만으로도힘드네이번엔정말제대로열심히하는것같네
3: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来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2: 그러니까听起来듣기만해도听起来挺辛苦的어유泡在图书馆而且周末也在泡在图书馆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이번에는정말로真的认真了정말열심히하네认真열심히한다뭐 그렇지 요즘 휴대폰도 완전 무음으로 해놓고 메시지도 잘안 봐.
3: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2: 오 厉害啊！哦，算是吧。뭐 그렇다고 볼수 있지. 认真了啊。最近我把手机，핸드폰을 바짝 구멍이 났죠. 핸드폰을 뭐로 해놔요? 조정을 했습니다. 全静音무음. 静音무음이죠. 전체다무음이라고요. 消息문자也都不怎么看문자도잘보지않아不怎么看그렇게보지않아오그게맞긴하지열심히하고나면후회는안해그래도너무부담갖지마
3: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2: 그렇죠那就对了그게맞긴하지那就对了努力过열심히노력하고나야不后悔，후회가없지，후회하지않습니다，不后悔。不过，하지만，也别给自己，그렇지만자신에게太大压力，너무스트레스는주지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좀긴장되긴해。만일떨어지기라도하면얼마나창피하겠어。
3: 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呢。
2: 그러니까요。我是有点紧张，조금긴장한데万一만약에没过，합격못하면。

0: 又
1: 开始，
0: 开始了，
1: 开始，开始，
0: 新
1: 开
0: 的
1: 始，
0: 开始。
1: 对，开始了。좋은말입니다。心灵鸡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3: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2: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3: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2: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3: 嗯，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
2: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得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3: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2: 哈哈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查哪家贵。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0쪽입니다시험날짜가다가와서좀긴장돼요
4: 考试日期快到了，有点紧张啊。
1: 考试日期그대로시험날짜죠快到了곧도착즉그러니까다가와서有点紧张좀긴장됩니다열심히준비했으니좋은결과가있을거야
4: 努力准备了会有好结果的
1: 当然当然努力准备了열심히노력해서准备了준비했으니会有뭐가있을거야好结果的좋은결과好结果결과도물론중요하지만때로는과정이더중요해
4: 结果固然重要但有时候过程更重要
1: 固然但요것도일종의하나의고정격식입니다그래서虽然하고좀비슷한데요물론뭐뭐하지만이렇게할때结果固然重要结果결과가固然중요합니다重要但하지만有时候때로는过程更重要과정이더중요합니다시험준비를하면서실력이향상된것같아
4: 感觉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实力提高了
1: 感觉뭐뭐인것같습니다느낌이와요在准备考试的时候시험을준비하는과정을통해서实力提高了실력이提高了향상됐어요그렇다면결과와상관없이의미있는시간인셈이네
4: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有意义的时间
1: 因为提高水平了
4: 没错
1: 对吧那么不管结果如何不管뭐뭐이든간에결과가어떻든간에如何都有都是有意义的时间의미있는시간이었어요느낌대로말해요
4: 跟着感觉说
1: 좋은말고마워네말대로되면좋겠다
2: 借你吉言
1: 借你吉言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정말아주좋은표현중에하나借你吉言많이쓰십시오
4: 아没错
1: 많이쓰십시오你这次面试晚了
4: 哦黄老师借你吉言呢
1: 后天入职通知下来你请我吃饭
4: 没问题啊那当然了请你吃大餐
1: 大餐
4: 大餐
1: 真的吗
4: 你去买贵的
1: 我查一查
4: 查一查
1: 查一查哪家贵哪家贵哦좋습니다그래서借你吉言정말좋은말자주쓰는날이왔으면좋겠습니다세단해보겠습니다면접
4: 面试
1: 面试안정적이다확고하다
4: 稳
1: 稳입사통보
4: 入职通知
1: 入职通知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4: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